0: 最近的不公跟到我打。
1: 哎，大家到位，不要喊你的位，
0: 不要喊你的位。
1: 说来，说来。
0: 喂。这个男的不公，那个。
2: 找不到位，他那个年龄也是那么老，我就是光了现状了。

0: 然后一个人冲了一上来，火星冲了一上来是哪？火星来是哪个？一周穿一次衣服，穿一次衣服，穿一次衣
1: 服。
0: 哪些了？一个 QV。火星来红。